了很多钱，你们当他怎么样了？他说我拿到了，结果他看到那五米米的米拿到了，没接近五米的都哭完了，那是个青春的代价。那他哭完了，心打结，我们等待他，我们等他，哭戏而已。